丁楚涵，你知道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水是什么水吗？是我们的薪水。打工人打工魂，打工路上要精神。丁，打卡上班了。

0: 贸工联动，
1: 数十融合，
0: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产业创新力，
0: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错的歌，用熟悉的调音，弹出华爱求欢的故事和心情。
1: 咱错的歌，
0: 咱错的歌。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小记者戴红阳。有一处森林发生了火灾，当所有动物竞相逃命时，有一只蜂鸟却在火场飞来飞去。有动物发问：你在做什么？蜂鸟说：我飞到湖边取水，帮助灭火。动物们嘲笑道：哎呀，你不扑灭这场大火的。蜂鸟回答：我在尽我所能，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11: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2: 是某个黄昏，
11: 某个人。
1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1: 在旧时光里
12: 捡拾感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貌太危险。
1: 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解，幼稚的心里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
0: 我说一切皆因你注定，
1: 注定
0: 我以前从来都不信命，
1: 信命
0: 在我身上留下印记，目的在何方，又有多少意义。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1: 让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来说说这个脑洞研究所哈，是关于专注力的这个事情。我们都说这个跟孩子交流和沟通是要哄的啊，没错，其实专注力呢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呵护和夸的。很多时候呢，孩子如果出现了坐不住或者是呢爱走神儿，其实是大脑缺乏正向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说完可能你就清楚了。第一种方式，我刚才看到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哪怕是碰到难题也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努力思考，这点呢妈妈觉得啊好棒啊。其实在他写作业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总是会分神或者呢是不专心，这个时候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呢？有些家长呢，他可能是会吼他啊，看什么啊，专心点等等哈，或者是他做完作业之后你会说你真聪明或者是真棒等方式。

式。那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说到专注力这个行为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会让孩子意识到原来我刚才这个样子就是专注，这个样子是被认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专注力，要让他明确到你刚刚写作业非常认真，也非常的有思考能力。第二个是这件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安排好时间，如果需要帮忙随时要喊我。当你布置任务的时候，总是担心他磨蹭，忍不住是会反复去催促哈。我们可以试一种方式，就是这个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提前安排好规划和时间。哎，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喊我。专注力的天敌是被动感。第三个是刚才你一口气坚持写了20分钟啊，没有停过笔，那现在感觉是不是比拖拖拉拉舒服很多呢？问他。这个时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导他去体会专注带来的愉悦感啊。我们可以试着尝试这样去做哈。这样做的话是帮助孩子大脑在建立多巴胺的奖赏回路，让他明白高效完成任务之后的轻松感远比边玩边看电视边看 iPad 然后呢去写作业这样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因为问题解决了，然后呢这个题目你已经是写完了，也清楚它的道理，就会比刚刚会松弛很多。还有第四句话是刚才那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难题都会心烦，妈妈也是这样的。我们深吸一口气，喝口水，重新再来，好不好？有一些高年级的小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挺烦的，然后呢会怎么办怎么写或者摔笔。那这个时候别去责骂他了，因为他已经很烦了。我们可以说刚才这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会很心烦，其他小朋友这样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然后吃点水果，再重新来吧，好不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指责他的不专心了，而是要共情他的困难，降低了焦虑，专注力才会回归。那第五句话是这一次你比上次多坚持了5分钟才走神这是进步，说明你大脑是越来越强壮了。其实每一个人的专注力呢，就像肌肉一样，是可以训练的。用成长型思维来评价孩子，让孩子觉得专注力是可以锻炼身体一样通过练习慢慢的变强，他就会发现专注力原来也不难嘛，对不对？第六个是我很好奇，这个题目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出来？能不能教教我呀？请教他。当孩子处于教的位置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会更高的。这样说，为了教会别人，他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去梳理逻辑，同时他要吃透这道题才有办法教，不然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上来，多丢人呐！所以你可以尝试问他，你可不可以教我，你刚刚是怎么算的，这一点我不太懂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第七个是刚才我看你太专心了，连我走过来你都没发现，我就没舍得打扰你，这个话有意思了如果是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敲门去送水果其实尽量不要打断他。如果不得不说话，事后补上刚刚说的这个话，我刚刚看你专注力太高了，太专心了，连我走过来你都没发现这句话是非常高的赞赏，就跟说你这个题做得好棒一样的道理。其实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管是低年级的一年级，或者是六年级，或者是初一我们一些原则要注意一下。首先是不打扰原则，当孩子在这个小的朋友在做这个积木，或者是玩玩具，或者是画画的时候发呆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打断他，他可能是大脑正在思考我怎么去破这个关怎么去做这个难题，不要去这个过多参与。另外有一个叫三明治的沟通法，如果必须批评孩子翻新，请用肯定刚才努力加上指出走神的问题加上表达对下次的期待方式。

0: 首歌曲是周兴哲的《相信爱》，确实孩子呢总是在反复的强调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被爱吗？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1: 我相信爱，
0: 一个小朋友每天问的问题啊，闹的情绪或者是闯的祸考的分数啊，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事，就是我被爱吗？是不是听起来挺可爱的啊？确实是这么道理。这也不是矫情，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很早就是长成了，早到他还没有语言就能说出来，最后呢是会变成感觉，变成了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念头，我够好吗？我是属于这里吗？我是不是要表现得更好才能够留下来，等等方式他都会去思考。其实啊，情感上的匮乏往往是看不见的，缺吃少穿会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情感当中的匮乏是会伪装的，比如说他是藏在那个从来不惹麻烦的孩子身上啊，他很早就学会了有需求会惹麻烦，他藏在那个次次考第一的成年人的身上，他不是在追求优秀，他是在攒着证据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同时呢是值得留下来。另外判断一个家庭的爱留不留得动哈，是得看这几条。比如说他是藏着考砸的卷子，因为呢在他的经验当中诚实会威胁到归属感，夸奖呢是总是出现在高分或者是特别懂事听话之后，吵架结束方式不是和好，而是沉默压服，第二天谁都不提做饭陪作业或者呢是照顾老人，默许是某个人的事儿，从不说清楚，更不会分配情况，哭被当成是矫情麻烦，大人伤的是伤了孩子也很少出现道歉的方式。那么刚刚所说这些呢，他们不能证明这个家里人没人爱谁，只是说明爱在这个系统里面留不安全，对不对啊？第三个是你每天喊的那些话为什么变成了耳旁风，这点很多人都在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其实在下次想开口之前呢，先停住一秒，再问自己一句话，这是危险还是难题？如果真的是危险，别喊，走过去用手去保护他，说我知道玩起来很难，要注意安全，我来帮你。如果不是危险，只是冒险，那么这问题就不大了哈，就把问题还给他。如果说他在尝试这个单杠，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要是脚滑了怎么样会摔下去？那这个区别就是有意识沟通和本能反应的区别。更深的意思呢，就是孩子不会说妈妈我现在很不安需要你接住我，他只是用这个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还有沟通其实就是两件事，连接和边界。连接是让他确认你看见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表现。边界是另一句潜台词，就是我说不行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不要你哈，这是要区分开的。吵架的时候别把局面摆成了孩子加上他的问题来对付你，那这个问题就很糟糕了哈。其实你能给他的最确定的答案不是永远温柔，也不是没有规矩，是让他清清楚楚的懂得你搞砸了我还在，将来他谈朋友谈恋爱交朋友做事情靠的就是这个声音，无条件的爱不等于没有边界啊，那其实边界是要有的。

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些人出现了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别总是怪枕头，其实可能是吃错了食物。哎，有些人呢，他睡觉不是很舒服哈，半夜又莫名醒来，哪怕是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总是很昏沉，这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然后尝试各种变化，还是没有出现一些好的调整，怎么办呢？这个呢是在上个月国际期刊有自然健康刊发一期研究室显示啊，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入睡慢可能和一天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怎么吃啊？首先呢，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加沉也更加的深，哎，这是有过一个数据的对比哈。另外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快哈，就是蔬菜了，说白了这个意思，晚餐吃的晚，高热量的人心脏都是在加班啊，比如说你晚上就是睡觉之前还吃了很多油腻的宵夜，那这个情况就会睡得很不好了。另外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更少，时间更长啊。首先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就会减少了非常多。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啊？就比如说是全谷物啊，水果啊，还有这个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出现的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降低29%。坏碳水啊，它是这个睡眠的绊脚石。什么是坏碳水呢？就比如说什么添加糖啊，这个精致的谷物啊，果汁啊，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增加39%。还有每天的蛋白质没吃够，睡眠也是不好的哈。如果说你每天的蛋白质吃够了，那可能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那根据研究是显示呢，总睡眠时长是分别延长了10分钟、0.17小时和11分钟、0.18小时。别少看这10分钟和11分钟啊，有些时候大脑的深层睡眠这10分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会被打断和吵醒。好，那生活当中怎么吃啊？膳食纤维要吃够，比如说是全谷物，什么燕麦啊、糙米啊、豆类啊、非淀粉啊、菠菜、西兰花，那这些呢都是要吃的，对身体好，同时呢对睡眠更加好。还有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啊，我们至少是种类3种，最好是5种以上哈。深色的蔬菜各占一半，水果是每天200克到350克，都是要换着吃的。还有豆类食物，比如说什么东北豆腐啊，然后南豆腐啊，豆浆啊，然后呢这个豆干啊等等也得吃。蛋白质选优的吃，比如说是我们豆制品一般都是蛋白质，还有坚果啊，鱼虾去皮的鸡肉啊，少吃加工的红肉。晚餐早点吃，清淡一点点，我们晚餐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是晚上12点睡吧，好，比较晚睡，那么我们就是往前提一下啊，大概是8点之后就不要去进食了。另外是减少油炸食物和肥肉，动物内脏，控制蛋糕、甜饮料等等方式。咖啡饮品呢，下午就别喝了，你早餐喝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点，尝试一下，没准之后你睡眠就会呼呼大睡，睡得非常香，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没那么的痛苦了，对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在对视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昨天说了，每周大孩子做两件小事，有40件小事让他能够幸福感爆棚哈。昨天是说了20件，今天继续来往下说，还剩下最后的20件。这一类是属于激发自由的探索欲，也很有趣。世界真有趣，犯错也没事儿啊。没用的发明家日怎么做呢？用什么废纸皮呀、瓶盖啊，一起去创造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自动的挠痒痒机，虽然说最后可能没什么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另外呢，就是22个是社区的探险家，比如说你可以做一张小区的简易地图，然后是一个寻宝地图啊，同时在里面呢找到一只正在睡觉的小花猫，也挺好玩，对吧？然后23是厨房实验室，不是做饭，是做实验。比如说用这个紫甘蓝，然后呢去测试不同液体的酸碱度，看它变色啊，这个挺好玩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24是反着来的一天，这一天是做什么呢？就是规定有一天，有些事情可以反着做，比如说倒着走路啊，或者是先吃水果再吃主食等方式，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巨大的幽默感和新奇感，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搭个秘密基地，这个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用沙发垫、床单和椅子一起在客厅，或者是呢在小朋友的卧室当中搭建一个秘密基地。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呢天生有这种洞穴的一个空间感，这是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掌控欲。有些孩子不喜欢睡床，就喜欢睡在这个地方。还有26手影戏之夜，关上灯，用手电筒在墙上投射出手影，一起编一个手影的故事，很好玩啊！一起看一个云彩的形状，我们可以找一个草地，然后呢去露营，躺着在上面看看云朵，哎，它像什么？然后找一天天气很好，然后有很多云的，特别好。还有28是大自然的收藏家，这个我们小时候经常做，就是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带他去看，然后呢去地上捡一些很好看的小叶子、石头啊、花瓣，然后呢回家之后呢，我们那个时候用这个笔记本，然后呢粘上去，上面还会写说是哪天哪一个时候在哪里捡的小叶子，然后去查了它叫什么名字，很好玩啊。29是专属家庭的歌单，这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创建一个整个家庭当中的歌单，我们时不时放一放，让他很喜欢。30呢是学一个没用的小技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吹口哨，好，或者是用手指打响指哈，然后这一个小魔术都行。这个是很没有用，但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做起来很有趣，有没有？第四类是打造闪光的仪式感啊。首先呢是客厅的露营，32是主题晚餐夜，我们可以呢选做比如说周末啊是周六，然后主题晚餐，然后一起做披萨。

萨，然后正装的这个正装的晚宴都可以的。33是一次深夜的观星，这个观星其实现在我们这边呢空气非常好，然后你可以带他去山里然后看星星，挺好的。34是看一次日出或者是日落，如果懒得早起我们就晚上去看晚霞，挺好。35是电影之夜，可以呢挑选一部你们喜欢看的电影然后去看啊。还有呢季度初或者是季度末的仪式，比如说我们立秋吃西瓜啊，或者是呢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哪里看看的之类的雪啊，去北方看雪是挺好的。37呢是年度采访啊，怎么做呢？每年生日问他同样一组问题，比如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呀，最好的朋友是谁呀，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38是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这封信呢可以写长的写短的，每年都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提前约好规则，然后在这天孩子所有的请求我们都说好啊，叫好的日。嗯，最后这个是叫回忆罐，准备好一个罐子，每当有开心的时刻纪念的时刻都是写在小纸条投进去，年底再一起打开重温当时这年的幸福，还有当时写的时候美好的回忆这边。嗯，挺好的。我们尝试一下用回忆的方式拼好之后交给你，结局也会很圆满哦。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语文老师，您是唐诗宋词里的评测，带我们领略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1: 数学老师，您是几何图形的支点，为我们规划。

0: 最精准的航向。
1: 英语老师，您是连接世界的字母，为我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2: 物理老师，你是牛顿的苹果，让我们懂得思考与探索的重量。
3: 化学老师，你是奇妙的反应，催化我们心中无数个梦想。
4: 生物老师，您是生命的密码，为我们解开成长中每一个谜团。
5: 历史老师，你是时间的旅人，
6: 带我们穿梭千年，
7: 看遍王朝更迭。
2: 政治老师，您是思想的灯塔，为我们点亮明辨是非的航标。
8: 体育老师，您是活力的源泉，教会我们奔跑，也教会我们坚持。
9: 音乐老师，您是跳动的音符，谱写出我们青春里最动听的旋律。
10: 美术老师，您是绚烂的色彩，为我们这单调的世界添上最绚烂的一笔。
11: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的
12: 我的老师真的是很哇塞，祝老师节日快乐。下面来听听我们时事认为的小主持人的学识记。

小脚丫盗梦醒。大家好，我是石狮龙眉小主持人唐俊泽。上一回我们在博物馆里偷听了1000多位石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偷听啦，我们要去拜师。听说在石狮卢醋村里藏着一群会武功的狮子，走，我们找他们学两招去。

0: 卢厝村的爷爷奶奶告诉我，这里的市镇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了保家护村，先辈们请来了全师集中受益。村里有句老话叫练拳头保自己，练市镇故乡里，练好武艺保护自己，练好市镇守护家园。看，这位就是省级非遗传承代表人卢天姆爷爷，他18岁就开始学市镇，40多年如一日义务传教。在卢厝市镇里，什么都能当武器，刀、枪、剑、棍，还有锄头和扁担。卢爷爷当年拿着锄头参加全国武术大赛，还拿了金牌呢。他说，这就是闽南人信手拈来皆为兵器的本事。听爷爷奶奶说，市镇曾经差点失传，几十年前是老武士们一户户手把手把技艺传下来的。2008年，卢厝市镇入选省级非遗。2021年，以卢厝市镇为代表的泉州钟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市镇已经走向校园，每年暑假还有免费培训班，老中青少四代同堂操练的景象在这里并不罕见。市镇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份300年的坚守。卢爷爷说，老祖宗的东西不仅要守得住，更要传得远。我想有他们这样一代代的人在，卢厝市镇一定能越传越远。今天的拜师之旅就到这里啦，下一站我们该去哪里找狮子呢？跟着我继续出发，拜拜。
1: 刚刚听的也是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的出镜哈，为他们喝彩非常的了不起。那如果说你也想这个跟我们一样可以出镜采访，跟孩子们小同学一起来玩，或者是呢我们还有直播，也欢迎您成为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成为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好，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和各位说再见啦，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诗诗广播电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0: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9点，欢迎大家这个锁定我们的调频，然后加入我们的畅聊当中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可以找。

跟大家酝酿关于这个未来几个小长假的一个出行计划，哎，蛮好的。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发布的，像比如说车票啊，或者说啊一些车次啊、啊机票啊这些消息哈、啊，肯定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包括大家如果要预订一些房间，也要提早的去哈、啊。不过在这边还要提醒各位，因为最近就发现有一些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的升级服务，就是卖家们声称说，哎，我可以5%到8%就订到房间啊，我有员工内部价啊，而且都是一些很知名的连锁酒店。这个低价酒店的代订服务看似其实是很有性价比，但是它有风险在，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它失联了，你找都找不到啊。那之前有一个李女士，她就是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去下单代订酒店的服务，也算是省了不少钱吧。然后今年6月，她又再一次的买了这个酒店的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她本来想着通过代订服务省点钱，没想到却错过了低价房源，代订人没有立刻帮他们订房。第二天问她说房间订不上，重新订额外又花了就是1000多才订上了。事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就出现了消费纠纷，而且平台方到现在也没能有效地处理这个纠纷。虽然说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由卖家承担啊。那包括有人说，哎，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付了4000多，计划一个月，因为提前一个月其实算是 OK 的哈、啊。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代订并没有成功，然后联系卖家才发现，这个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查封，想追都追不回来，后面只能报警了。就现在一些二手平台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也有很多，说是哎这个酒店特别好，然后私聊帮你订什么什么的哈、啊，看着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诱人啊。但是啊，业内人士也说了，酒店出于获客的考量，对这种薅羊毛的行为其实是算是默许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管控手段。而代订的本质是利用酒店的会员和普通的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这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易。那最近几年这样子的消费纠纷其实特别多啊，所以说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这是存在一个隐患的。那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展，其实对市场的正常秩序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还是要以自身为主哈，找正规的平台，然后提早一点订还是会比较有保障。再来就是我们多加对比，比比价嘛，这功课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吗哈。那如果你不想去比价也行，反正我觉得适当的花一点时间，或者说我们多花一点钱哈，然后就看你怎么想了啊。提前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尤其是假期猝不及防的。

言归正传，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分享话题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衣柜的时间，那么次抛衣则是进一步去缩短了衣服留在衣柜里的时间。每一件次抛衣背后的面料生产、运输、包装、消耗环节都不会减少，而衣服的使用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资源投入的效率就越来越低。我们当然可以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但当这种次抛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次抛的这个概念啊，就不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一个只用一次的理由。次抛概念出现在衣服上，而且是那种常规衣服，我属实是没想到。你知道现在假期出游哈，求次抛衣的声音越来越多。所谓的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为了旅行而买的，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说转卖的衣服。他们大多款式特别适合海边啊、森林啊或者民族风的，像长裙、斗篷，再到颜色亮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都可以成为次抛衣。就他们的原则是它适合出片，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拍照的类型，日常穿着可能显得比较隆重夸张，因此许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不如买便宜的次抛款，直接拍完就扔。尤其是旅行旺季，网络上对于次抛衣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吹爆了次抛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想？在听说次抛衣之前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衣服的更新迭代特别的快。啊，尤其现在大家买衣服也不再追求说啊，就是我买一件要穿好多年或者质量。然后从现在的一个逻辑，就算我希望说我买一件可以穿很久，我以为花高价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种诉求，那并也没有。它一样的，比如说你洗完之后会变形啊，会褪色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依旧是避免不了这件事情啊。那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次抛衣或者次抛裙等话题也真的动辄百万浏览量啊。很多人都会说，哎，瑞选什么什么次抛衣，然后什么什么穿搭，或者说旅游次抛裙的分享等等的啊，就有种草。你说哇，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看似十分漂亮的衣裙被标上次抛衣的标签，一般定价就是15到50块之间不等。博主们热情地分享自己的穿着经验，比如说啊，这条裙子特别适合去海边，然后底下人就追着要链接。更多的博主是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次抛衣穿搭合集，列明了店铺、价格、每件衣服的使用场景啊，使用偏好，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就乍一听感觉这个概念还挺合理，就是平时不会穿的衣服、不敢尝试的风格，你花10多块钱，你就可以用最低成本进行一次穿搭体验。你带出去旅行，哎，足够便宜，甚至你可以穿完就扔，你不用在旅途当中担心洗衣的问题，给自己的行李减负的同时，又多买了一些纪念品回家啊。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松弛的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是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的哈。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啊，我们来看一下教师节暖心一步啊，这校长在校门口谢绝学生自带礼物，表示说老师不会因为你们带不带礼物而区别对待，老师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并且还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个儿的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己的老师送上祝福，而由校长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恰当不过。因为说实话，孩子表达节日的喜庆，然后呢如果作为大人的角度去遏制，或者说告诉他们说哎不会区别对待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孩子他其实听不懂的，他还是想要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而孩子表达感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个度的拿捏哈，那我们不能扫孩子的兴，但是呢我们依旧要让孩子有这个出口。我们可以用好多很多种方法，但是我其实不太鼓励就是很多学校说发了一个通知，然后说哎所有的孩子不可以干嘛不可以干嘛，但我觉得这个校长这边就做得很好，他统一准备了这个东西让孩子去传达。所以我就说了，由校长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好，你但凡家长说不合适，老师说不合适，校长大家长太好了。

同样来自湖北的朱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向自己求学期间的数十位老师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后面运营商突然发短信提醒他这个号码异常被停机了。朱先生去营业厅核验才得以恢复。他说上学时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好，每年的教师节也会给老师们发祝福的短信，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然后呢，教师节那一天他一大早就开始逐一给老师们发短信了，部分收到短信的老师还和他进行了互动。

动哈、啊。那后面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他又突然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说他的号码出现了异常，会影响正常使用，需要核验。他说他当时很疑惑呀，就只是发了几十条祝福短信，也不是群发，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操作。哦，那朱先生后来统计，他那一天上午是发了53条的短信，实际成功的就只有44条。那后面点击了相关的核验链接，进行了人脸识别之后也完成了哈、啊。他担心这个就是过审的时间太晚了，还拨了100086去咨询，因为主要现在哎用短信的人也太少了哈、啊。然后这个就是一瞬间大批量的这种，可能也触碰了某一个风控，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还好最后一切都还算顺利和正常哈。不过现在用短信的确实很少，就包括春节用短信去发祝福的都很少，很多大多要不就是直接打电话发微信啊。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苹果秋季发布会如约而至，但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穿着黑 T 总是微笑的蒂姆库克，而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过去15年我们习惯了库克在台上喊哈 Good morning， 而这一次特努斯用一句 Welcome to Apple Park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哈。那这场首秀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那个传了十几年啊，拆了无数遍的折叠屏的 iPhone 终于也是靴子落地，它叫 iPhone Duo、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它啊 Duo Duo， 它不叫 Flow 啊。那价格也是珍贵啊哈、啊，国行版256G 的起步价就是15999，顶配 2TB 的版本直接飙到了26000，哇哦！由于产量非常低，黄牛估计要笑醒了，普通人想买难，不仅难还贵，还得抢哈、啊。那如果要给这场发布会贴两个标签，一个是折叠，另一个绝对是涨价，很明显。当安卓厂商已经在卷 AI 大模型、卷卫星通信、卷三折叠的时候，苹果这碗折叠饭呢，似乎炒得有点晚。那苹果这一次虽然来得晚，但大佬入场带来的产量效应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哎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就是因为它不是刚需，所以就包括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说了，不会特地花钱加价去买，能抢到就抢到，刚好要换就换，不会特地去加价买。然后我觉得这场盛宴，这场狂欢其实也很快会落幕啊！你也别觉得它，因为现在你又发现大家并不会花大价钱在这一块上，都很理智啊，极寒排碳哈。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最近在云南的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两天大家其实因为马上到来的假期啊哈，然后就想起今年的七月初，这小伙陈杰就在泸沽湖拍摄日出，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俩人加了微信，他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这个大哥名叫费海平，居然是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哇，这过程不多说，但是我觉得这种缘分真的太吓人了，电影都不敢这样拍哈。后面他们就是从台湾飞抵上海去认亲了，阔别三十余载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前不久我们也看到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费家场，尝到了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这陈阿林的五个子女和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费海平决定今年的12月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次的到大陆团聚，两家人还相约重返泸沽湖，因为那一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这种奇遇啊。我真的太厉害了，一次快门按下了两岸30年的思念，天哪，这难道不是传说中血脉羁绊的力量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大家最近如果在我们的节目这个阶段哈，就我们直播阶段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或者特别想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通过我们的留言板块来跟我们来平台留言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来自一个听友的推荐，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到成年之后啊，以前会很害怕太阳，但成年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珍惜太阳的，感觉万物都要晒晒一下，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尤其是像沿海城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潮湿感、闷热感，所以如果有那种很干爽的太阳，我还是挺愿意去晒一晒的啊。秋天潮热，有很多东西都得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有太阳，当然哈，就现在大家有的住楼房，要真正的有一片大太阳去晒，其实还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晒物哈，晒干的好物，菜干哈。经常住村里的就知道，有很多那种晒菜干的，其实真的小白菜洗干净焯水，拿到阳光底下暴晒个三五天，就变成了白菜干。每年北风起，只要自家有种白菜的都得摘回来，就完成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晾晒运动。那家里没种的你可以去买哈，或者有一些亲戚会送。晒好的菜干很好闻，阳光和风共同作用，赋予了它们新鲜白菜所没有的醇厚、沉稳、甘香、甜鲜。本来弄菜真的是太好了，像弄什么咸骨白啊、咸骨粥，或者说焖排骨包、花肉包，哇，这个焖煮过后的白菜干，它的口感和新鲜白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自己的风味，也非常好吃。像比如说平时咱们秋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嗓子比较不舒服哈，你就可以出一下这个菜干猪骨汤，因为糖分、氨基酸、油脂相融之下，它就有那种骨润、甘甜、鲜醇的汤头，绝了。尤其是长大特别好这一口哈，菜干猪骨的风味是基础，选油脂多的骨头炖出来就会更香醇。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南北杏，就是那个甜杏仁和苦杏仁哈，像药房一般都有哈，记得去皮。如果咳嗽比较厉害，你可以再加一点川贝，功效会更强。我煲汤就很喜欢放陈皮啊，我感觉加个陈皮整个人舒适度又高了一点了。来，我们来准备这一道菜干南北杏猪骨汤哈，真的是把它的里面的食材的名字都放到那个名字上了。准备30克的菜干，然后猪骨或者排骨或者猪展准备800克，胡萝卜一根，甜杏仁20克，苦杏仁10克，川贝8克，无花果4个，一半陈皮，4片姜，1勺盐，这大概就2-3个人差不多能吃的哈。菜干浸个30-40分钟，泡发之后剪掉头部，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几次，防止头部藏沙。南北杏、川贝、陈皮、无花果浸泡。5年以下的陈皮都是需要把那个白瓤给刮掉的哈。那胡萝卜切滚刀块，猪骨冷水下锅焯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砂锅加猪骨。

苦菜干胡萝卜南北杏川贝无花果陈皮，开火就是开水大火煮个到沸腾的时候，你再转火小火给它炖个一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哈。起锅之前再加少许的盐吃，每次煲汤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很温润的状态喝完之后很舒服啊。我就是很喜欢喝汤的人，但后面成人就是长大到现在为止吧，又开始说哎，汤里面的嘌呤太多了，要不能喝太多怎么怎么样的啊，所以就会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功效型的，鲜甜然后又醇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你把汤拿来泡饭，哇，比那个茶泡饭要丰润的多，清清鲜鲜的，吃完整个胃都暖乎乎的，太舒服了。

好了，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最近呢，稻浆熟蟹长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哈。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这个九月末就开始上市了。不过蟹虽美，但每次食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它身上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反正南北方美味螃蟹大家都知道，每年九到十一月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日子啊。包括我们一些像梭子蟹呀、啊，对不对？最近也是，那天去舟山，哇，吃他们当地那个梭子蟹太香甜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是最出名的，安徽也有哈、啊，然后它是叫什么皖味蟹宴呢、啊？啊，江西也有自己的这个大闸蟹哈、啊，君山湖大闸蟹，还有湖北同样大量上市的有洪湖大闸蟹，湖南它的那个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哈、啊，山东的黄河口大闸蟹，还有辽宁的这个盘锦河蟹，新疆的螃蟹也是，像他们有阿勒泰冰川蟹哈、啊。那螃蟹一看二捏三掂量，人家都说了，看颜色，捏它的蟹腿，再来就是掂它的重量啊，上手沉甸甸，表示它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哈、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是挑要讲究，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太夸张极致哈、啊。像比如说平时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或者说肝肾疾病的人，你螃蟹当中富含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之后是不容易消化的，且会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还尽量不要吃蟹黄哈、啊。还有高尿酸血症的呀、痛风的呀、啊发热感冒腹泻的呀、婴幼儿老年人消化系统比较差的都不能多吃，容易过敏的也是。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适量吧，哈、啊。虽美，但不能贪多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来自吴若希，然后《爱我请留言》的主打歌曲哈、啊，同名《爱我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我在东北维尔尼巴。
1: 妈呢？跳的。
0: 我在冰岛洗桑拿。
1: 妈呢？跳的。
0: 我在迪拜刷卡。
1: 妈呢？跳的。
0: 我在印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请拜，姑姑请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为了考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0: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

0: 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
2: 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洪啊，最近阿不来看你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0: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一生只想往前飞，心变迁山河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

走，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9: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8: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9: 是某个黄昏，
8: 某个人。
9: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8: 在旧时光里
9: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3: 哎
8: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黄菇短熟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黄菇鲜熟只需要一秒，出海抓鱼最久需要6个月，黄菇啊鲜熟只需要一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旅，
9: 有月光，
3: 有海浪，
9: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9: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9: 句句深情从未改。
10: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只是来自于孩子，还来自于大人之间和孩子的这个真正的相处过程当中嘛。反正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当家长，做的不如意也没关系，慢慢去改正，或者是慢慢的去变好，对吧？今天再来说一说呢，有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标志，你要特别重视了哈，因为可能会有问题。如果出现了能力很弱、脾气很大，但是说不得，这个时候你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出问题了。首先说，能力弱不是他笨，是练习的机会被拿走了。很多孩子呢，到了5、6岁，这个时候还不会系鞋带，10岁还不会自己整理书包，不对吧？书包这个事儿不是应该从1年级开始都学会吗？可是他10岁了还不会，不对不对。所以想一想，是不是你的教育方式出现问题了哈？系鞋带要失败很多次才会学会，检查作业要走了很多弯路才会形成习惯，和同伴处理矛盾要经历几次不愉快才会摸索出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每一次呢，你看不下去都会伸手去接过来，其实就等同于你剥夺了他自己练习的机会。时间久了哈，他的手就会越来越笨拙，甚至是不愿意动的方式，对吧？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健身卡办了1年了哈，最后你问教练说："教练，我这个办了健身卡，还得自己去现场看一看，练一练吗？" 不锻炼，肌肉怎么长呢？是不是都是长在别人身上啊？解决方式不是突然什么都不管，而是从身边当中的一点点小事开始延迟介入。比如说啊，他在系鞋带的时候呢，先不要去干预，你可以心里先默数这个10秒，10秒之内不说话、不动手，也不去帮助他做任何事情，等他先试一下，最后没办法，你才去教他怎么去绑。你看，让他先试错，然后再去解决，对不对？第二个啊，是脾气大，不是天生难带，是哭闹换来了太多次的让步了。这里有一个大家很少遇到的心理机制，就是孩子如果每次哭闹的时候能达到目的，他学会的就是哭闹有用，而且下次我还这么干，反正你怕我，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让步，有些时候不让步。这个时候呢，叫时有时无的情况，恰恰出现一个心理学当中的规律，叫间歇性的强化。可以想哈，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玩游戏机，然后呢，

不是每次拉杆都会中奖哈。如果说每次都中奖，其实我们就不太喜欢去了，而是我们时不时中一次，哎，还挺好玩，对吧？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清楚哪些事情是可以答应，哪些是不可以。一旦是定下来，就不再因为哭闹的强度而临时出现改变。一旦孩子出现了发闹啊，这个发脾气、哭闹啊，不再是捷径，那他的脾气慢慢就会降下来。他发现没有用啊，我哭了，妈妈也不管我，我闹，爸爸也不会这个帮我去做，对吧？第三个是说不得，不是孩子玻璃心，是夸奖方式出现问题了。夸奖我们经常是说用这个奖励方式去替代责骂和责备，没错，但是这个夸奖的方式哈，要得当，而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夸啊。你会发现孩子好像对夸奖这个事情慢慢的是起到了保护意识，他没有觉得好也没有觉得坏啊。夸孩子的这个天赋，夸的是这个人，而如果他自己能够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就更好。简单来说就是说，当他比如说他写字写得很好，你不要说哎呀这宝宝你好聪明啊，不要这样说，你要说你的这个字写得非常工整而且很有耐心，这一点很棒啊，你要把他具体做的事情说清楚。其实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就是说明一个信号，都是同一个事情哈、啊。就是很多事情孩子不是天生的哈、啊，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完美，都是我们家长从中呢会插一脚哈、啊。但是插完之后，你会发现他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叫干预。如果家里出现这个情况，别忘了及时去调整和纠正。我希望每一个家长都会有超能力，能够。帮助孩子变得更加的棒。嗯，这首歌曲叫《奇妙能力歌》。

本信当中呢，小魏是发了一个消息，说大人对待小孩的方式有些时候确实太急了，多一点点耐心，用这种小方式的这个小事情的处理方式，对带娃的人和孩子其实都是有益的，确实确实。但是话说回来，哪个家庭哪个家长不发疯啊，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用特别刻意的在意这些事情，只要是从小细节做起，我想一切就好了。

0: 今天的厨房大冒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要跟各位家长朋友来说说哈，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更特别要注意。我们经常是说宁可一天无肉不可一日无豆的方式，这句话真正听过有几个人呢哈，确实很多。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豆类食品是不是吃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每餐都有肉，但是每餐不一定有豆哈，豆肉扣，这好像一个绕口令一样。其实这个豆类啊，不管是大人小孩，益处都是非常多的哈。豆类吃多之后呢，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风险是会下降不少，就连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脂和血糖、尿酸，甚至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都是会慢慢的改善哦。还有长期规律吃豆类食物的人，患高风险的这个就是叫什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也是会降低。豆类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呐。豆制品每天吃60到80克的豆制品，高血压发病的风险是能降低28%左右哈。还有爱吃豆的人，低密度胆固醇就更低一些。什么是高密度胆固醇？我们简单来说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好，低密度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来说就是不是特别好哈。这样，比如说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脂肪这个胆固醇比较高，你要看一看是它的高密度胆固醇比较高还是低密度胆固醇比较高。如果是高密度胆固醇高的话，没事，说明你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啊。还有爱吃豆的人呢，高尿酸的风险是会下降。爱吃豆的人二型的糖尿病风险是会低，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会大大的降低。大豆呢，它是含有优质蛋白替代部分的红肉，也是非常棒的。我们怎么吃啊？我们看看中国营养学会是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以上，相当于72克的这个豆腐，140克的豆腐，然后呢365克的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的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可以选择一两种豆制品去换着吃。我觉得如果说是现代人工作这么辛苦，没办法精确到每一餐吃什么，那么我们就在每一餐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多吃点豆啊，比如说什么豆啊，早上吃豆浆，这个可以实现吧，这个可以。中午吃一个什么红烧肉去这个焖这个黄豆，总可以吧。晚上再做一个什么豆腐，也是煎豆腐焖豆腐都挺好吃的，对吧？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告诉大家豆制品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豆呢它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非常的不错。如果可以的话，各位从今天开始就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和吃饭的习惯，把这个豆腐啊多吃，不管这个三餐的时候多添点豆，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哦。
1: 放声高歌，手接传香吆喝着豆腐豆腐，俺的豆腐质量好，本是那卤水店内炒着吃炖着吃，咋吃都不上火。

0: 这首歌曲叫豆腐哥，你看他说老少都可以吃，而且吃完之后身体会很健康，还能保你长寿，所以平时多吃点豆腐总是没错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稍后在对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1: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小记者许中焕。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你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成长能量站。
10: 成长能量站。
11: 今天来说说眼睛这个事情，你以为是它在休息，其实这是非常伤眼睛的这个五种方式哦。当孩子写完作业，坐在沙发当中，眼睛也是半眯着，手里还捏着手机，这个时候你看到他哈、啊，哎呀，想想说算了吧，随他去吧，让他歇一会儿。但是跟各位说一说哈、啊，这个时候他累不累，靠的差不多是身体的样子去体现的。眼睛累不累跟身体累不累根本是两码事情。如果呢，家庭当中孩子出现了，别忘了你要及时去制止哦。第一个是出现了揉眼睛，当他写作业写累了哈，或者是看书看之后眼睛很干涩，伸手去揉啊，你要去这个跟他说一说，就是因为揉眼睛不是缓解疲劳，其实是在伤口上去撒盐。手是很脏的，对吧？然后呢，眼球外面这层膜特别薄，手上有一点点细菌的话呢，就是会揉出血丝，同时呢，细菌会跑到眼睛里面去了。但是眼睛难受怎么办呢？哈，这个时候可以先眯着眼，然后呢，拿这个干净的湿毛巾，或者是稍微热一点点给它敷一下，可能会更好，比揉眼睛更加管用。第二点，趴着躺着看手机和这个看书都是不行的，这一点各位家长要特别注意，你们也不行哦。你看趴的时候呢，眼睛离屏幕或者是书本要更近了一些，两只眼睛离书本的距离常常是不一样的，一只远一只近啊。然后呢，时间久了之后，两眼的度数是会慢慢拉开，这个比单纯的近视麻烦很多。姿势换了，用眼的方式没换，甚至是更加费眼睛哈，所以你要干预了。第三个是关灯刷手机去哄他睡觉，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因为都知道吧， 很多家长在晚上的时候看剧或者呢是刷抖音的时候也这么干，但是不真不能这么做哈。我们这关系光线会更加柔和不刺眼，能够哄他睡觉，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屋子黑漆漆，可是手机屏幕是亮的，瞳孔的眼睛就是瞳孔会放大啊，明暗反差是比开着灯玩手机这个伤害更加的大。第四点是一动不动盯着屏幕的情况出现了。眼睛长时间盯着一块屏幕，眨眼次数会这个减少哈，泪液是跟不上，很快就出现了又涩又干，画面还一直跳动啊，一直刷，眼球呢也得调整焦距。那如果说是他看得很入迷，顾不上眨眼睛，伤其实是更加的有危险的哈。每过20分钟就让孩子看看远处，哪怕这看的时候就是几秒或者十几秒，都是有用处的。第五点就是眯着眼睛歪着头，这点方式更加不好了。这个呢不是性格问题，是视力在报警，这个信号是把当成习惯放过去，就真正发现了度数不断的在长。如果他出现这个问题的，别忘了及时带他去呢这个眼科医院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近视，要给他配眼镜，该配就得配。哎呀，近视这个事情从来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现哈，或者发生的，都是这些生活当中非常不起眼的小动作一天天攒出来的。所以以后如果他瘫在沙发当中去看手机看电视。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呢，这个博物馆当中的狮子，哎，它居然开口了。今天我们的小主持人他是不是参观的，是来偷听的，要听一听小狮子们都在说些什么。喏，你听听看。
2: 小脚丫大冒险，大家好，我是时事肉媒小主持人董静琪。今天我们不追风也不赶海，我们去找一座装满狮子的房子，那里守着1000多个关于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是来参观的，我们是来偷听的。

0: 你们知道吗？1988年，史诗刚刚建市，博物馆也同时开始了寻诗之旅。那时候，工作人员从田间地头、老房子、庙门口，一尊一尊地把散落的石狮子给请回来。博物馆前前后后搬了3次家，直到2008年新馆落成，这1000多位沉默的住客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1: 小朋友呀，你盯着我看了大半天了，是不是在想这小船到底是干嘛用的？告诉你，我自己都快忘了，200多年了，有人猜我是香炉，有人猜我是笔架，还有人说我是一艘船，我到底是谁？说实话，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我就喜欢你们猜来猜去的样子。
0: 全国仅此一件，连专家来了都直摇头，这到底是什么呀？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关于他身世的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哦，说不定谜底就藏在你们家的老照片里呢。哇，这盘面够大吧，一群狮子整整齐齐坐着，像不像在开联欢会？这只在笑，那只也在笑，瞧，这只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他们叫风师爷，也可以叫他们阵风大使。听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守住村口，挡住风沙，是不是又萌又厉害？来来来，赶紧和风师爷拍一组表情包。3、2、1，茄子。
1: 小姑娘，你终于走到我这儿了，别嫌我个头小，也别嫌我灰头土脸，在这间博物馆里，论年纪我不是最老的，论个头我不是最大的，论表情我也没那群海边的风师爷夸张，可他们都叫我镇馆之宝。我其实什么也没做，就是蹲着蹲着蹲着就成了宝贝了。
0: 那这对石狮子为什么能当镇馆之宝呢？悄悄告诉你们，他们是跨海来走亲戚的。2008年，石狮博物馆和台湾野兰的狮子博物馆结成了姐妹馆，这对石狮子就是两岸友谊的小使者呢。

石狮虽然没有真的狮子，但是处处都是狮子的影子。它们蹲在屋顶，守在桥头，刻在砧瓦上，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也守护着我们每一个人。下一站，我们继续出发，找狮子去，拜拜。

15日，黑色无边，连远方星星都不见了，觉得被什么东西罩住了，正没法脱离，因为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并无方向，只有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往前方航行。在撞到什么之前，我想我已经有准备，有时间来得及反应的，而且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罩住我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讲话叫做老。

0: 老年斑，
1: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0: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4: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5: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4: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6: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心情不错，那因为天气不错，所以心情不错。哎，这影响非常的明显哈。我感觉我就像某种动物一样，就是对这种天气有极度的敏锐哈。比如说，你说哎，蚂蚁搬家就是要下雨了，然后什么什么，就是我反过来，天气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所以下次可能哎还没有出去外面，就看我的心情，就大概知道嗯今天天气如何。今天是我们周游影世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集思广益来给我们推荐分享你们最近都在刷的一些好片、好电影、好短视频、好综艺、好片段，都可以无止境分享。我最近在刷什么呢？首先先跟大家报备一下，第一，我刷的是早春晴朗的片段哈，没办法，我不想看，他一直给我推，推我又看，我越看他越推，就进入到一个大数据的这种魔咒当中。第二个呢，我在刷我之前大概十年前追的一档综艺，一档恋综啊，是那个韩综《我们结婚》，是咱们结婚还是我们结婚了？就是刷那个维尼夫妇的片段，也是一个不小心就陷入了大数据的推流当中。我不是太想去关注，他还是给我推，那越推越上头，就觉得这种，哎，你知道这种烦闷的工作，其实还是很需要这种甜蜜素的介入的。情绪会受到波动，多巴胺会释放，然后就适当的得到一个缓解。不过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不小心追到那种连载速度很快，然后一个不小心那天晚上不看完就整个人很难受的那种，这种最可怕了。就上前四五天前吧，一个晚上不小心刷到了一个美剧，我勒个去，连看看到三点多哦，隔天整个起来上班都没精神了。所以我现在都会很避免就是看这种长剧在睡觉之前，就是一个不小心如果有个雷达发现哎我自己对这个有点感兴趣，赶紧现在收藏然后划掉，很害怕。这算不算一种成年人的觉悟啊？成年人的自律。

0: 好了，周游影视界，我们进入今天的互动分享，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时下比较火的一些好剧啊。我们马不停蹄，稍后见。
1: 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周游银世界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最近就是真是没人能逃过，我感觉啊，早春晴朗，然后就我看了一下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有在看啊。然后呢，这个你想想啊，是属于那种什么情况呢？是属于那种看完之后要姨母笑，姨母笑完之后有人上头，然后看周边的那些男男女女怎么看都怎么，尤其是看自己的枕边人的时候，一股生气烦闷。他现在已经到尾声了，然后也拿到了明晃晃的海内外的实绩。他在大陆市场创下了优酷2026年现偶赛道最快破万的记录，云和最新市占率是高达 40.3%。 海外的表现也非常争气，连续两周位列啊 Netflix 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是国产剧在这个榜单的历史最高排名，还进入到了 Netflix 38个国家和地区的周榜 Top 10，拿下了7个周榜冠军。此外，这部剧在台湾也播得火热，很多岛内观众在网上催更，还引发了国台办发言人专门回应说，我们乐见有更多由两岸影人合作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作品在两岸播出，实现按着两岸民众的情感和交流的双向奔赴啊。早春晴朗是导演蒋继正，也是台湾导演哈，然后执导的井柏然、孙谦主演。这部剧的主创还有摄影指导，就我们上周有跟大家说的，摄影指导是简佑陶，亲密指导是蔡佳音啊，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年台湾导演在现偶赛道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内容成活率，上线不定但保底可期。在大家想看浪漫氛围、画面唯美、能磕起来的这种 CP 的时候，台湾导演的现偶真的是首选，你知道吗？我们这8090乃至00，谁不是看台湾偶像剧长大的呀哈。尽管网上关于剧中北漂细节的质疑，对男女恋爱关系的争议没断过，但是人家剧集的热播依旧是远超预期的，这也再一次引发了观众对台湾导演爱情叙事的讨论。他能播得这么好，赏心悦目的亲密戏功不可没呀哈。我看了一下，哇，人家给他那个词什么呀，浪漫，然后性张力拉满，然后就是讲这种熟男熟女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会觉得哇太过瘾了，尤其是对于当下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喜闻乐见的一个状态，简直了，太好看了，人家底下都说爱看多拍哈。之前也细数过不少这种类型的，就是我们从设定上啊，不管是身份啊、年龄啊、阶级或者权力上，越界叙事的都给大家提供了不一样的情绪价值。比如说刘俊杰导演的野狗骨头哈、啊、还有这个余中中导演的双轨这些哈、啊、还有那个黄天仁导演的狙击蝴蝶，狙击蝴蝶也非常火呀、啊、那个时候哈、啊、再来包括连车亮一指导的那个画风比较清新的爱你里面那个何苏叶和沈希凡，哇，那个关系也是让人很是上头哈、啊。怎么说呢，我上周有提过那个蔡佳音，他不是在说那个工作细节的时候有提到说，权力关系里强弱势的转换会改变像剧中栾念和尚之桃的亲密戏的这种表现，所以他是有细节的啊，就是以前6年前的尚之桃和栾念和6年之后的他俩那是不一样的啊。哎呀，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追得老上头哈，但是我没有看全片就是了，基本上都是在看片段。哎呀，还是要为我们的台偶导演打 call 啊，厉害厉害，就感觉服务了我们好几代人的情绪价值，包括他们最近在一些路透啊，也是满足了很多观众对于这种 CP 感的追求。然后上一次我那么上头还是想见你的那个剧集，就是当时就觉得说哇也太好看了，
包括他的音乐啊等等的，大家都在底下说啊，台湾导演不要退休啊，台湾导演不要退休。一方面其实现在台湾本土人才是有流失和断层的，那另一方面呢，内地现偶本身也在迭代，所以新生的创作者们需要不断的摸索试错，才能开发一些新的形态。真的是，反正我觉得且看且珍惜吧。有一部剧的爆火和受到大家的喜爱，我们就可以就是真的是也是多多支持啊。

继续我们来关注现如今的 AI 短剧市场正呈现两种泾渭分明的创作路径，一种是以红果短剧作品为代表，集数不断的膨胀，类型持续的缝合，实际上形成了面向更大用户盘的内容策略。前不久的热播榜单我看了一下，前十名哈，单部的集数最多的有到788集的，而集数较少的作品也往往以季的形式去延续。另外一种就是 AI 超创哈，它正在探索垂直化的创作，不追求覆盖更广泛的人群，而是瞄准更细分的受众，捕捉更具体的情绪需求。近期在像某音啊某站啊平台播出特别火的那个男性向纯爱的那种AI 短剧叫我的妹妹不可爱啊，它是属于后者的。乍看之下你会发现主角很像谁谁谁，但他又不是谁谁谁，这就是 AI 的力量哈。他的创作者叫做罗晨晨，是一位作者意识非常强的博主，他所有的作品的男主角都叫罗晨晨，都是以他本人的形象出现的。那内容市场从来不缺爱情故事，却很少有作品是真正的以成年男性为目标受众，从男性的情感经验出发去讲青春、爱而不得和漫长遗憾的。那相比之下，像逆袭的、复仇的、霸总的、穿越的，这些都是有很清晰成熟的商业标签，而男性纯爱是真的很少。那我的妹妹不可爱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赛道啊，拒绝擦边也能直击男性观众啊。

有关于 AI 长剧，我们的国产 AI 长剧《后西游记》最近也在巨好看的大屏点播专区，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黄金档播出，在资本市场、影视业界、公众舆论和收视大盘都掀起了一波非常不错的一个效应。那对于纪录片导演出身的李东坤来说，尽管他的这个创作履历当中有《河西走廊》《中国系列》等高口碑的纪录片，但是这种强度的曝光和舆论的关注，他仍然还是相当陌生的。而这个《后西游记》呢，是他头一次触碰到长剧的这种作品。这个项目不管是创意的缘起、平台的定位，还是李东坤和团队的这种落地思路，都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他说我们在赶一个时间点啊，就是秋季档会有爆款 AI 长片诞生，他们就是在赶这个周期。四年前李东坤创立了博景文化和芒果 TV， 成了一个战略工作室的芒果博景，那专门就是探索这种开发的。首部动画加 CG 技术纪录片《中国》第三季，片长长达150分钟的 AI 纪录片《台湾岛记》都是这个合作机制的产物。那到了 AI 长剧，李东坤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挑起了这个第一次吃螃蟹的重任，因为遵循实验性项目的机制，《后西游记》在很多方面步子都迈得很大，比如说创作的速度啊，三月份创意，五月份备案，八月份播出，他试着把长剧的变现周期缩短到一年之内。再比如说审制播的模式啊，既然边制作边审查边播出的模式有可能，那就去探索落地的方法。还有就是进行时态的技术探索，跟着大模型迭代的速度，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在每一集的创作当中去攻其他难点哈。这作为一个实验性的项目，《后西游记》注定不会完美，但是它在技术应用、成本把控、人才调度，还有整个审制模式的协调沉淀，都是有一手经验的。就是整个影视行业其实都很好奇，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真的非常不错哈，而且很有意思。我在那个电视上看还收费呢，你知道吧？不过我觉得好看的剧集我是愿意为其买单的。那本身西游记我就很爱看了，传统老西游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遍了，然后各种其他的港版的呀、什么版的电影啊，我都很爱。

最近由国安这个主创当代国安题材大剧《交锋》正式开播。这部剧深入混沌迷乱的历史风云，再现了惊心动魄的情报暗战，也彰显了国安干警的热血忠魂。在整个背景的真实性，还有谍战的复杂性和事件的当代性上，都是有突破的。这部剧是集结了王凯、彭昱畅、欧豪、周依然等兼具实力和人气的中青年演员，更有祖峰、吴越、董越等演技扎实、屡获主流奖项认可的戏骨坐镇。之前呢，编剧的国安剧对手姚晓峰执导的谍战剧《追风者》都是同类题材当中的佼佼者。那这一次强强联手，无疑也是让对交锋的品质生出更多的期待。看完首播内容之后，可以说这份期待是得到了超出预期的回应。在暑期档相对平淡、市场急需一部硬核作品提振士气的节点上，交锋的出现恰逢其时。从题材的开掘、叙事水准到制作完成度来看，交锋都可以视作国产剧的进击。一次对类型深度与表达锐度的主动探寻，也为处于盘整期的国产剧创作了提供一个有力且清晰的一个方向坐标。那现在其实这种类型对大家都不陌生了，你看2021年的对手、2024年的宿敌、25年的这个绝密较量，乃至于今年春节档的电影《惊蛰无声》，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过这个领域的，也让观众对国安这条隐蔽战线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即便如此啊，国安工作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还是笼罩着一层层迷纱的。这个题材天然的高敏锐度、强专业性以及没有办法公开的真实细节，都决定了它的创作难度是远高于一般的类型剧的。交锋它是由国家安全部的主导创作的，那全部的侦查流程是由专业人员把关校准，是有这一层的一个背书。那这部剧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很敢拍，而这种敢拍首先表现就是比较真实的。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会难在底下看到说什么什么不合逻辑不合实际人家有专业的人在把关，自然是很妥妥的这方面。喜欢这一类型的剧集的朋友可以冲一波了。

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游影视界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那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你们最近都在追怎样的类型哈。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最近抖音有发布了紧急提醒啊，大家平时如果有在刷的时候要注意，因为双节将至嘛，各种节日礼遇也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诈骗分子就盯上了一些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

某音标识的仿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或者其他节日的现金卡免费领取的旗号，诱惑用户去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一类的扫码兑奖卡片不是他官方寄出的，他也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哈。那这一类仿冒卡片往往制作得很精美，除了印有它的 logo，还会设计什么领取指南三重啊这个方式啊，设置现金卡、家电啊等等的，就是让你很想要去获得它啊，扫码呀、下载 APP 呀、充值保证金，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进入它的一个诈骗流程。不管是接到它的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说收到官方的包裹，或者是说有自称是它的客服的联系你，你都一定要先验证好，打开官方的一个验证助手，输入可疑的来电、短信、网址，上传图片、二维码，再去验证。总之就是不轻信、不下载啊、不共享屏幕，千万不要落入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我们力求过一个安心平安的双节啊！包括后续所有的节日都有可能这样的情况，我都说了层出不穷，真的是层出不穷。我们只有守好自己的底线，才能应对他所有的层出不穷。就你不管怎么变着法儿，你都别想诱惑我，你都别想骗到我啊！我守得紧紧的。都说贪字变贫，贪字变贫哈、头上一把刀，你不去想，你不去贪，你不会想说这馅儿饼就到你头上，安安分分、踏踏实实的，那肯定不能被骗呢，对不对？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添加我们小狮子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那如果还是老样子，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分享哈、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小记者胡红豪。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不开斗气车，不做路怒族。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远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啊，我们来看一下教师节暖心一步啊，这校长在校门口谢绝学生自带礼物，表示说老师不会因为你们带不带礼物而区别对待，老师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并且还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个儿的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己的老师送上祝福，而由校长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恰当不过。因为说实话，孩子表达节日的喜庆，然后呢如果作为大人的角度去遏制，或者说告诉他们说哎不会区别对待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孩子他其实听不懂的，他还是想要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而孩子表达感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个度的拿捏哈，那我们不能扫孩子的兴，但是呢我们依旧要让孩子有这个出口。我们可以用好多很多种方法，但是我其实不太鼓励就是很多学校说发了一个通知，然后说哎，所有的孩子不可以干嘛不可以干嘛。但我觉得这个校长这边就做得很好，他统一准备了这个东西让孩子去传达，所以我就说了由校长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好。你但凡家长说不合适，老师说不合适，校长大家长太好了。

同样来自湖北的朱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向自己求学期间的数十位老师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后面运营商突然发短信提醒他这个号码异常被停机了，朱先生去营业厅核验才得以恢复。他说上学时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好，每年的教师节也会给老师们发祝福的短信，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然后呢，教师节那一天他一大早就开始逐一给老师们发短信了，部分收到短信的老师还和他进行了互动哈。那后面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

他又突然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说他的号码出现了异常，会影响正常使用，需要核验。他说他当时很疑惑呀，就只是发了几十条祝福短信，也不是群发，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操作。哦，那朱先生后来统计，他那一天上午是发了53条的短信，实际成功的就只有44条。那后面点击了相关的核验链接，进行了人脸识别之后也完成了哈。他担心这个就是过审的时间太晚了，还拨了1000086去咨询，因为主要现在，用短信的人也太少了哈。然后这个一瞬间大批量的这种，可能也触碰了某一个风控，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还好，最后一切都还算顺利和正常哈。不过现在用短信的确实很少，就包括春节用短信去发祝福的都很少，很多大多要不就是直接打电话发微信啊。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苹果秋季发布会如约而至，但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穿着黑 T 总是微笑的蒂姆库克，而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过去15年我们习惯了库克在台上喊哈 Good morning， 而这一次特努斯用一句 Welcome to Apple Park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啊。那这场首秀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那个传了十几年啊，才了无数遍的折叠屏的 iPhone 终于也是靴子落地，它叫 iPhone Duo、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它啊 Duo Duo， 它不叫 Flow 啊。那价格也是真贵啊哈，国行版256G 的起步价就是15999，顶配 2TB 的版本直接飙到了26000，哇哦！由于产量非常低，黄牛估计要笑醒了，普通人想买难，不仅难还贵，还得抢啊。那如果要给这场发布会贴两个标签，一个是折叠，另一个绝对是涨价。很明显，当安卓厂商已经在卷 AI 大模型、卷卫星通信、卷三折叠的时候，苹果这碗折叠饭呢，似乎炒得有点晚。那苹果这一次虽然来得晚，但大佬入场带来的产量效应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哎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就是因为它不是刚需，所以就包括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说了，不会特地花钱加价去买，能抢到就抢到，刚好要换就换，不会特地去加价买。然后我觉得这场盛宴，这场狂欢其实也很快会落幕啊！你也别觉得它，因为现在你又发现大家并不会花大价钱在这一块上，都很理智啊，极寒排碳哈。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最近在云南的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两天大家其实因为马上到来的假期啊哈，然后就想起今年的七月初，这小伙陈杰就在泸沽湖拍摄日出，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俩人加了微信，他也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这个大哥名叫费海平，居然是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哇，这过程不多说，但是我觉得这种缘分真的太吓人了，电影都不敢这样拍哈。后面他们就是从台湾飞抵上海就认亲了，阔别三十余载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前不久我们也看到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费家场，尝到了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这陈阿林的五个子女和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费海平决定今年的12月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次的到大陆团聚，两家人还相约重返泸沽湖，因为那一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这种奇遇啊。我真的太厉害了，一次快门按下了两岸30年的思念，天哪，这难道不是传说中血脉羁绊的力量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大家最近如果在我们的节目这个阶段哈，就我们直播阶段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或者特别想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通过我们的留言板块来跟我们来平台留言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来自一个听友的推荐，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0: 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到成年之后啊，以前会很害怕太阳，但成年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珍惜太阳的，感觉万物都要晒晒一下，整个人就状态会好很多。尤其是像沿海城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潮湿感、闷热感，所以如果有那种很干爽的太阳，我还是挺愿意去晒一晒的啊。秋天潮热，有很多东西都得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有太阳，当然哈，就现在大家有的住楼房，要真正的有一片大太阳去晒，其实还真不容易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晒物哈，晒干的好物，菜干哈。经常住村里的就知道，有很多那种晒菜干的，其实真的小白菜洗干净焯水，拿到阳光底下暴晒个三五天，就变成了白菜干。每年北风起，只要自家有种白菜的都得摘回来，就完成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晾晒运动。那家里没种的你可以去买哈，或者有一些亲戚会送。晒好的菜干很好闻，阳光和风共同作用，赋予了他们新鲜白菜所没有的醇厚、沉稳、甘香、甜鲜。本来弄菜真的是太好了，像弄这种什么咸骨白哈、咸骨粥，或者说焖排骨包、花肉包，哇，这个焖煮过后的白菜干，它的口感和新鲜白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自己的风味，也非常好吃。像比如说平时咱们秋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嗓子比较不舒服哈，你就可以出一下这个菜干猪骨汤，因为糖分、氨基酸、油脂相融之下，它就有那种骨润、甘甜、鲜醇的汤头，绝了。尤其是长大特别好这一口哈，菜干猪骨的风味是基础，选油脂多的骨头炖出来就会更香醇。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南北杏，就是那个甜杏仁和苦杏仁哈，像药房一般都有哈，记得去皮。如果咳嗽比较厉害，你可以再加一点川贝，功效会更强。我煲汤就很喜欢放陈皮啊，我感觉加个陈皮，整个人舒适度又高了一点了。来，我们来准备这一道菜干南北杏猪骨汤哈，真的是把它的里面的食材的名字都放到那个名字上了。准备30克的菜干，然后猪骨或者排骨或者猪展准备800克，胡萝卜一根，甜杏仁20克，苦杏仁10克，川贝8克，无花果4个，一半陈皮，4片姜，1勺盐，这大概就2-3个人差不多能吃的哈。菜干浸个30-40分钟，泡发之后剪掉头部，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几次，防止头部藏沙。南北杏、川贝、陈皮、无花果浸泡。5年以下的陈皮都是需要把那个白瓤给刮掉的哈。那胡萝卜切滚刀块。猪骨冷水下锅焯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砂锅加猪骨、菜干、胡萝卜、南北杏、川贝、无花果、陈皮，开火就是开水大火煮个到沸腾的时候你再转火小火给它炖个1到1.5个小时这样子哈。起锅之前再加少许的盐吃。每次煲汤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很温润的状态喝完之后很舒服啊。我就是很喜欢喝汤的人，但后面成人就是长大到现在为止吧，又开始说哎，汤里面的嘌呤太多了，要不能喝太多，怎么怎么样的啊，所以就会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功效性的，鲜甜，然后又醇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你把汤拿来泡饭，哇，比那个茶泡饭要丰富。

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最近呢，稻浆熟蟹长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哈。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这个九月末就开始上市了。不过蟹虽美，但每次食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它身上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反正南北方美味螃蟹大家都知道，每年九到十一月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日子啊。包括我们一些像梭子蟹呀、啊，对不对？最近也是，那天去舟山，哇，吃他们当地那个梭子蟹太香甜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是最出名的，安徽也有哈、啊，然后它是叫什么皖味蟹宴呢、啊？啊，江西也有自己的这个大闸蟹哈、啊，君山湖大闸蟹，还有湖北同样大量上市的有洪湖大闸蟹，湖南它的那个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哈、啊，山东的黄河口大闸蟹，还有辽宁的这个盘锦河蟹，新疆的螃蟹也是，像他们有阿勒泰冰川蟹哈、啊，那螃蟹一看二捏三掂量。人家都说了，看颜色，捏它的蟹腿，再来就是掂它的重量啊。上手沉甸甸，表示它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是挑要讲究，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太夸张极致啊。像比如说平时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或者说肝肾疾病的人，你螃蟹当中富含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之后是不容易消化的，且会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还尽量不要吃蟹黄哈、啊，还有高尿酸血症的呀、痛风的呀、啊发热感冒腹泻的呀、婴幼儿、老年人消化系统比较差的都不能多吃，容易过敏的也是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适量吧哈、啊。虽美但不能贪多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来自吴若希，然后《爱我请留言》的主打歌曲哈、啊，同名《爱我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

0: 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8: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0: 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

0: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3: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气象部门研判， 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9: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5: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5: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

0: 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啊，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

0: 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 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5: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

0: 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小记者郑欣怡。心动不如行动，爱要大声说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请拜，姑姑请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
4: 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红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2: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粤语歌里
1: 有月光，
0: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0: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0: 讲六方话，几十嘴，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2: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离处莫归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9: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8: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9: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8: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8: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 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刘友全、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9: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11: 当年我大伯才16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余都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开浮桥，游船分散藏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4天4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浮桥。
9: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余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余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余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余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12: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着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床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发动我们家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也全部拆下来捐的，这是我奶奶保给他捐给他，那拆下来了到底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第50环卫要失败，这同志要围过来的。
9: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余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13: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600多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时候就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9: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长景复原雕塑夜架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8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14: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是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9: 在余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 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15: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这种初心和感悟带回去，刻苦训练，传承好先辈们的开路精神，扛起我们这代人的强军责任。
9: 习主席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13: 这次重回余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10: 记者手记，
16: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余都这片长征热土，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余都百姓毁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俊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17: 动
18: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19: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18: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20: 我们坚持边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情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18: 特别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两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9: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
17: 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21: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17: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2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7: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1: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

0: 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前，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七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

0: 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 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

0: 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4%。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

0: 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1: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1: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缘起于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 在关键技术

0: 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

0: 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2: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3: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4: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4: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 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2: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监督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

0: 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0: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2: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早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6: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5: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7: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8: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数

0: 色。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0: 出院带麻醉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醉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1: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带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0: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醉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3: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4: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醉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安泼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

0: 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看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来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2: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4: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4: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4: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9: 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百分之百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4: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4: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0: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4: 对。
10: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4: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1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

0: 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3: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2: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3: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2: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3: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2: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3: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 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4: 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2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